0: 这个你想一直学习的话，我自己穿什么样就可以。
1: 我自己觉得可以穿几款式。
2: Central from engine 26, you can cancel 3382.
3: Copy 3382, you can cancel.
4: Central engine 3382, copy to cancel.

0: 甚至说比我随便。
1: 所以人是自己忙，一个月以前的话也是星期二，那我今天没有自己忙的。
2: Central for me, I'm concerned.